0: 朋友，
1: 叫 Jacky， 叫 Jacky， 叫 Jacky，
0: 朋友，
1: 叫 Jacky，
0: 叫
1: Jacky， 叫 Jacky，
0: 朋友，
1: 叫 Jacky， 叫 Jacky， 叫 Jacky，
0: 朋友。Hey gang， what do you think？ Is this a load of garbage？